0: 至三四十分。
1: 那他对上就是放在民间厂房屋子，二年二二是至少按照来三年，跟我是来比他分儿。我跟他老们现在俩了，俺都不敢想，懒得上班想，只是拆迁他们屋子，二十五七跟那时候，之前刚这新来，肯定是干什么嘛活。
0: 就算是十天，
1: 你要不就算是

0: 老三只上飞行枪。
1: 老三只上飞行枪。
0: 老三只上飞行枪，我来当副队长飞。那只上飞行枪的，这老三那需要两天来摆吧，只上飞行枪的飞行。

0: 好了，先看双字。上方向上升姿势，老师拿到 V-Glar 面左面关键新的人生活我来接了我不关键不用你说来我这赛出了个多少改正上方向上升姿势
1: 中
0: 的
1: 下个中的这个
0: 同学这三个先上姿势下

0: 最上位车这是。
1: 上班的最上位，这是我的托米绿山苏三三，跟托米是三一路拉的多么的近。啊，这来的眼里的是没两个队，那也是不可能了嘛。弄个干上队在上的是没五十分。现在在刚才你拉队的是几个队？不然今年临时的先来给这个二十个忙活。
0: 最上位车这些。
1: 三个，三个，纯粹上位车。

0: 好，再打开。
1: 老师，这是电话号码。
0: 接到广播，三二三三哥，换车跟你这边来，送回到广播，我也接到广播了，这边主管上来了，也有两位。
1: 啊，那个什么，还是那个什么之类的。

打断线上拖。打断线上拖走了三个单位，这是 Maria 的开烧的，这你是你手里女儿。现在让你感谢他的喇叭耳朵，这是真的。

0: 就是上面就上山之后呢，那是一百二十，这上面就可以是。
1: 路上上，其实
0: 这
1: 上面就。
2: 日上该上山了。
1: 日上方向。
2: 日上该上山了。日上该上山，日上该往什么方向？

0: 229 Central.
1: 239
0: Central, 239 Central, 您是从我的售卖给中间去救六个中国的那种。
1: 反正上来那五个中南那边有中。
0: 你啥位？那之前

0: 他妈都说根本就是服。
1: 上开了就上分之处。
0: 对，上一个就是服。那
1: 么那是就上分。
0: 啊，给他加面算多，加面算在。
2: 不开，算加面算在。
0: 啊，给他加面算在多嘞，再到再女人再个日子，也那他加面算在必须有分量，这上面多不是算为。